0: 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1: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闻到。
3: 新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0: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民谣旋律，唱了一段很普通的青春的爱情故事。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这首歌最动人的其实就是那份真实的遗憾，还有温柔的释怀。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唐若的《苏》。

们很多时候都在纠结选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喜欢一首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是歌词里面的故事打动我，还是旋律当中的情绪更戳我？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跳古典舞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反反复复的斟酌，一遍又一遍的筛选配乐，挑剔很多很多的情感方面的这个故事。就是安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选歌应该不是单纯的选故事，也不是只看情感，因为故事只是一个框架，如果想要一首歌更有画面、有情节、有起承转合的话，情感是很灵魂的东西，让旋律钻到你的心里面，让你瞬间产生共鸣，瞬间安静下来仔仔细细的听的话才会更有感觉。所以我们选的是共鸣，选的是意境，选的是自己，选一首懂自己心事的歌，然后加上自己当时的心境，配上这个旋律，真正的好的音乐才会跟你的灵魂同频。8:11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髡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髡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髡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髡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髡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他说。我们都知道 JJ 的唱腔非常的华丽，特别的戳人，但是这首歌里面他的唱腔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很多委屈他说不出来，很多遗憾也没有机会再说了，所以这首歌敬所有嘴上无所谓心里很在乎的那些人，当然也要提醒所有的人，爱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那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8:22，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个依然很会讲故事，张碧晨，杜

0: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这首歌谢霆锋20岁的时候的作品，又叛逆又深情又孤傲。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眼里或者说心里都是有一些委屈的，有一些坚持的，有一些可能旁人未必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的这种执着。所以你内心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他是愿意走进你的内心，去懂你的无奈，去懂你的隐忍，懂你的身不由己，你不会了解，永远不会体会。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来自谢霆锋，你不会了解。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来点歌。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元，雨后的哲学家。

知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应该会会心一笑，因为这是一个人点到两个人心里的一首歌。我知道两个这个数字太绝对，可能还有更多，这就是共鸣。每当这个场景出现，我们都会想到2026年的三月份，一个人在节目当中真诚的点，有好几双耳朵认真的聆听这首歌《雨后的哲学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个点歌的人。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关淑怡，这首歌的名字叫《平静里的一盏灯》。

越是平淡的日子越需要这样一首歌，在你的平淡的岁月当中撑起一盏灯，安抚你的情绪，治愈你的孤单。所以让我们在普通的一天，普通的一个下雨天，也能够感受到温柔和被懂得。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mo 的一首歌，罗大佑，这首歌的名字叫恋曲1990。

罗大佑，他的声音没有那么华丽，有一点点沙哑，有一点点沧桑，娓娓道来的感觉特别的浓，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的小走音，但是幸好他的歌都是他写的，他也从来都不写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情歌，他唱的都是回不去的年少，岁月里留不住的人或者事儿，所以他的歌特别适合今天这样窗外正淅淅沥沥下着雨的安安静静不吵不闹的安下心来，可以让你认真倾听的一个慢悠悠的旧时光的歌。8:4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这首歌他说特别适合张宇老师的雨一直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哈，一听到歌曲里面有全场大合唱的时候才觉得演唱会的意义就在这里，瞬间引发共鸣的那种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太真实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到雨不停，心事也不会停，那些遗憾，那些委屈，有的时候不用大声说出来，伴着那些雨声歌声悄悄地融到那个心里就可以了。8:5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雨。这首歌他只点了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但是每一次有人点这首歌，我都会放他们的大合唱，放他们的互相串烧对方的歌。李宇春、任科和张亚东一起来合作的这首串烧，会让你瞬间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89.3，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很多首歌都会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对月半小夜曲有很多不同的偏爱，但于我来说，这首歌的终极答案只能是陈乐基。这个版本真的是港乐和摇滚乐的完美的碰撞，我非常喜欢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宣泄在那个副歌的部分。9:07，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接下来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依然也是摇滚界的滚黄吧，张楚这首歌《蚂蚁蚂蚁》。

每一个人其实都像一只小蚂蚁，一只奔波的小蚂蚁，又平凡又渺小，日复一日的奔波在生活当中。当然有的时候不太起眼，也不太被太多人关注，但是他一样在上班，一样在隐忍，一样在努力，一样在奔波。9:1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蚂蚁蚂蚁》，张楚的声音呢是朴实的，是苍凉的，他没有煽情，就好像在轻轻的说。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妖女金海心，这首歌的声音叫，这首歌的名字叫《天涯歌女》。

有一点点风尘当中很干净，漂泊当中很深情的味道和感觉。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金海心，他的声音出来就是特别贴，贴人物，贴时代背景，有那个旧的韵味，当然也有新时代女性的这种通透和从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天涯之女》，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古巨基应该是当创作型歌手写的第一首歌吧，《蓝天与白云》。

这首歌来自痛痒的阴天。痛痒，很多人都说痛痒的摇滚是痛苦的信仰，也是温柔的倔强。当然从这首歌可以听得比较明显一点，从一个痛苦的情歌变成了一个专属于成年人的一个摇滚独白。所以真的用一

乐说话的底气真的是非常足的，所以这首歌也是这种精神最动人的一个地方。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唱情情爱爱了，而是唱一种人生的状态，一些情绪，一些纠结。9:2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GEM 邓紫棋这首歌《后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嘴上说已经释怀了，以为自己走出来了，但在某一个瞬间，一个回忆，一个背影，就会轻易的把你所有的伪装全部都击溃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干净，也很有层次，王心凌的《我以为》，把爱情当中所有的自欺欺人都轻轻的说了出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最难放下的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曾经认真努力付出的自己。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

0: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昆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昆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昏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2: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啥子？涛涛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3: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5: 肯定噻。
6: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伟豪编剧并执导，郑恺、刘昊、邱泽、李晨、姜源、黄小磊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
7: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8: 你确定？
1: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小区里，儿童失踪、深夜入侵、尸体藏匿，三起看似无关的谜案，竟然指向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寻常的清晨，唐宇的儿子在楼梯间凭空消失，隔壁单元里独居女孩林雨桐在熟睡中被人侵犯，而赌鬼租客严武满身血污，谎编踪迹藏匿尸体。这栋看似平静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每个擦肩而过的熟人都有可能是藏着獠牙的恶鬼。而当人心比鬼更可怕的时候，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谁在黑暗中窥探着他们呢？
9: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10: 你提的眼珠一米，
11: 会不会是熟人感觉？
1: 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和犯罪痕迹。邻里间的寻常相处背后，或许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伏笔。电影悬念丛生，步步惊心，熟人杀熟，人心藏恶。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

0: 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明王，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

0: 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8-9-3，先听为快。陈晓东最新出的单曲《今天我们都会飞》。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1: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昆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昆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昆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啥子？涛涛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3: 肯定噻。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5: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伟豪编剧并执导，郑恺、刘昊、邱泽、李晨、姜妍、黄小磊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
6: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7: 你确定？
5: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小区里，儿童失踪、深夜入侵、尸体藏匿，三起看似无关的谜案竟然指向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寻常的清晨，唐宇的儿子在楼梯间凭空消失，隔壁单元里独居女孩林雨桐在熟睡中被人侵犯，而赌鬼租客严武满身血污，谎编踪迹藏匿尸体。这栋看似平静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每个擦肩而过的熟人都有可能是藏着獠牙的恶鬼。而当人心比鬼更可怕的时候，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谁在黑暗中窥探着他们呢？
8: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9: 你踢得眼珠一米，
10: 会不会是熟人感觉？
5: 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和犯罪痕迹。邻里间的寻常相处背后，或许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伏笔。电影悬念丛生，步步惊心，熟人杀熟，人心残恶。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悬疑电影《消失的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11: 一个屋头一本经，
12: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11: 哪个屋头门背后没这点秘密？
7: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5: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起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8-9-3，先听为快。
5: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
6: 迎着光在刻下勋章。
5: 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
7: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昆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昆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昏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咋的？汤龙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3: 肯定玩出门了没？
4: 肯定噻。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6: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伟豪编剧并执导，郑恺、刘昊、邱泽、李晨、姜元、黄小磊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消失》。

0: 日的人。
1: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2: 你确定？
0: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小区里，儿童失踪、深夜入侵、尸体藏匿，三起看似无关的谜案，竟然指向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寻常的清晨，唐宇的儿子在楼梯间凭空消失，隔壁单元里独居女孩林雨桐在熟睡中被人侵犯，而赌鬼租客严武满身血污，谎编踪迹，藏匿尸体。这栋看似平静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每个擦肩而过的熟人都有可能是藏着獠牙的恶鬼。而当人心比鬼更可怕的时候，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谁在黑暗中窥探着他们呢？
3: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4: 你提的眼珠一米。
5: 会不会是树的感觉？
0: 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和犯罪痕迹。邻里间的寻常相处背后，或许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伏笔。电影《悬念丛生》，步步惊心，熟人杀熟，人心藏恶。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悬疑电影《消失的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6: 你这屋头一本经，
7: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6: 哪个屋头门之后没这点秘密？
2: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吗？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拉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3: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
5: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吴克群战至中章。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

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髡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髡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髡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啥子？涛涛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3: 肯定娃出门了没？
4: 肯定噻。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伟豪编剧并执导，郑恺、刘昊、邱泽、李晨、姜元、黄小磊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
7: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8: 你确定？
6: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小区里，儿童失踪，深夜入侵，尸体藏匿，三起看似无关的谜案竟然指向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寻常的清晨，唐宇的儿子在楼梯间凭空消失，隔壁单元里独居女孩林雨桐在熟睡中被人侵犯，而赌鬼租客严武满身血污，谎编踪迹藏匿尸体。这栋看似平静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每个擦肩而过的熟人都有可能是藏着獠牙的恶鬼。而当人心比鬼更可怕的时候，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谁在黑暗中窥探着他们呢？
9: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10: 你提的眼珠一米，
11: 会不会是熟人干的？
6: 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和犯罪痕迹。邻里间的寻常相处背后，或许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伏笔。电影悬念丛生，步步惊心，熟人杀熟，人心藏恶。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悬疑电影《消失的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12: 一个屋头一本经，
13: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12: 哪个屋头门背后没这点秘密？
8: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吗？

0: 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

0: 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能令我

0: 93.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又到了啊！当然了，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除了咱们开车要留足安全的刹车距离和跟车距离之外呢，哎，大家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1: 哎，是是是，就是之前下雨的时候呢，我和陆总做过那种默契度测试。
2: 小雨淅沥沥哗啦啦。
1: 有一次好像是咱们两个要同时唱一首就是你心中
0: 雨的歌，
1: 然后看看想的是不是同一个频次。
0: 好，
1: 我跟你讲陆总，上一次我真的我想的和你是同一首歌。
0: 那你为啥临时换歌呢？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
0: 避嫌。
1: 然后就显得咱们两个没有默契了。
0: 啊，那没事儿，我性别女爱好男。
1: 这次要不要再来一个关于下雨天的一个默契度测试？
0: 我想想啊，
1: 就是一首关于雨的歌啊，三二一，当咱们两个同时唱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就是默契度有没有拉满
0: 啊？还是要有点默契是吗？来，三二一，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0: 哎，总有一些坑。你掉进去过一次，第二次你还能再掉进去吗？
1: 求生欲拉满。我跟你讲，我真的想的是这一首歌哦，陆总，脑电波交流，现在是没有障碍了，咱们俩。
0: 下雨天怎么办呢？下雨天听节目呗。
1: 哎，是是是。
0: 3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已经准点开启了。
1: 没错。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今日份快乐，您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同时，我们就给您送达了。
1: 哎，
0: 先关注一下天气好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啊，它真的不太稳定啊，
1: 好多雨。哎，
0: 今明两天咱们福州呢可以说是雨水霸屏，被雨包围的城市啊。
1: 哎，是
0: 强降雨雷电天气上线了，甚至部分乡镇雨势强劲，出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哎，没错。也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啊，基本上是雨水不停歇，强对流还是在线的。
0: 有
1: 那受暖切低层切变以及偏东东风的急流接连影响。
0: 好，来解释一下这句话。
1: 一个天气术语。你知道吗，陆总，在刚才那几秒钟里面，我脑海中想到了好几个高中的知识点。
0: 一个没用上。
1: 太平洋季风。寒流暖流。
0: 暖湿气流。
1: 哎，真的，我跟那个小编说一下啊，就是
0: 显然能听懂的话，
1: 对，这气象术语太专业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不说，谁知道我那个
0: 确实没这方面知识储备，
1: 谁知道我高中地理满分？没有，这个真的是我拱趴的啊
0: 啊！
1: 我们福州这两天呢，总之就是降雨过程时间很长，然后局地呢雨势还是比较猛的
0: 哦。
1: 具体来看呢，像今天其实就是中到大雨，伴有雷电，部分乡镇会有暴雨。明天呢，全市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也是部分乡镇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5月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到了16到19号呢，是多云转阴，局部地区仍然会有一些淅淅沥沥的雨啊，湿度还是比较高的，湿凉体感持续。
0: 哎，这。

0: 气充足，对流旺盛，非常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而且这水汽呢，源源不断的暖湿水汽从海上涌过来了。
1: 哎呦，
0: 看看是不是地理有画面感了
1: 啊？我好像当年学过，
0: 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这就导致说是降雨啊，它是持续的一个状态。
1: 明白了。
0: 甚至说你提供原料比较多的时候，局部地区雨势就开始增强了。
1: 哎，是的。
0: 哎，我解释完之后是不是比那个什么暖切北台低层切变好理解呀？
1: 哎，陆总，真的就是我觉得咱们两个呢多跟大家播一播这个消息以后咱俩也可以兼职去高中去教地理去。
0: 哎呀，
1: 哎，高三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选修地理的话啊，有的时候概念不理解，可以看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会有这个相应的讲解，
0: 可以听节目，
1: 听我们的节目。陆老师、蔡老师在线给你来讲解。哎，是喽。强对流不等于普通降雨啊，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雨，还是会容易引发积水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预防一下大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
0: 嗯
1: 啊，当然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我们也会提醒大家，下班路上要注意出行安全。那如果说非必要的外出，哎，那就不要了啊。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远离大树啊、电线杆啊、塔吊啊、广告牌啊等等等等。当然下雨的时候呢，早晚高峰其实也会比往常来的要拥堵一些。如果说今天您下班路上您到了哪一个路段呢，这个路段这边如何呀，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招呼一声哈。
0: 哎，是是是啊，而且这样的天气它不只说雨水相对频繁啊，你会发现小动物它也没闲着。
1: 哎，是
0: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蛇。这不就在前几天，连江县消防救援局就接到了一起求助，在连江县坑源镇的一个居民家里头就发现了蛇。
1: 哇哦！
0: 这是接警之后呢，咱全能的消防员啊，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同时呢，借助照明设备仔细排查，最终呢，在这个墙角缝隙里头发现了一条长约1.5米长的蛇。
1: 呀！
0: 哎，如果我看到就是长1.5米啊，
1: 相当于一个小孩了，我觉得。
0: 我感觉我腿都软了。
1: 太吓人了，
0: 而且我觉得蛇其实是就是在我心目当中是能排到说恐惧排行榜前头的，
1: 挺吓
0: 人。还有蜘蛛。
1: 哎，哦天，
0: 就是你别看它伤害性好像有限啊，它不像那种老虎啊、狮子啊、豹子啊那种伤害性，但是它给我们的视觉冲击会让我不自觉的产生心理阴影。甚至在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会在想蛇到底哪儿它爬不上去呢，
1: 就是墙上、地面上、
0: 水里头、
1: 水里，
0: 是不是
1: 防不胜防
0: 啊？
1: 因为我和陆总确实也还蛮怕蛇虫鼠蚁这一类的。然后后来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恐惧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胆小。据说呢这种
0: 正常的生理反应，
1: 这种恐惧基因好像是人类原始时期就有的。然后因为原始时期人们不具备像现在的这个水泥啊、钢筋啊，所以真的会容易被蛇虫鼠蚁所侵扰。
0: 是
1: 这种恐惧的基因是带进了我们的 DNA，
0: 咱老祖宗带在上边了。
1: 哎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潮湿的天气啊，也要预防一下蛇虫鼠蚁。消防部门提醒了一下，如果说遇到了蛇类闯入了居民家里面，您千万不要自己去抓捕或者是驱赶。
0: 是，别觉得说我都看过那些荒野求生，什么大蛇打七寸，
1: 哪儿是七寸呢？
0: 没它反应快呀。
1: 是呗。拨打119寻求帮助，
0: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
1: 哎，是，其实除了说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阴凉潮湿，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真的比较容易出现蛇。除了像室内这比较罕见哈，室外呢比较常见的就是阴凉的地方啊，树丛啊，或者是草垛里面啊，包括说这个比较深的绿植啊，其实都会有遇见蛇的可能性。
0: 哎，是是是哈，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对蛇这个物种不怎么了解的话，其实就像你吃这种小蘑菇一样的，你不了解，你无法分辨它是有毒还是无毒的。
1: 哎，是。
0: 所以一旦发现，你不要自行去抓哈。
1: 没错。
0: 另外呢，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山地救援队人员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参加户外运动，尽量的穿一些高帮登山鞋以及户外鞋，避免的穿凉鞋啊、短裤，不要走路边草丛，不要用手翻石头。我是看到就是很多的这种

0: 专业的登山，它除了有那个登山棍之外啊，
1: 嗯、
0: 就是有的人经验比较丰富的，他真的会找一个棍子
1: 哦，
0: 敲
1: 打草惊蛇。
0: 对，就叫打草惊蛇，就一边走一边敲。之前我还问过，我说为什么？人家就真就开玩笑，他说是不是有个词儿叫做
1: 打草
0: 惊
1: 蛇
0: 吗？他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带来了其他的寓意，但是你放到这种荒野求生当中，他真的是会救命的。
1: 是是。
0: 他说因为蛇他其实有的时候发动攻击是因为你打扰到他了，他以为你要对他发动攻击，所以他才会发动攻击。
1: 动物还真的
0: 是有的时候你帮帮帮帮帮敲一下，他听到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攻击你，是先跑。
1: 哦，他就知道哦有人来了，不是攻击我的，我要趁人类发现我之前先跑走，
0: 以免两败俱伤。
1: 哎呀，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的分寸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去别人家之前你要先打声招呼。
0: 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不是同样的圈子，你别硬融，
1: 不然容易被咬，
0: 不然容易受伤。
1: 血淋淋的教训啊！
0: 哎，是是是，同样呢，我们要感谢一下 MC 啊，因为开场的时候咱不是说的那个天气的情况吗？然后呢 ，MC 给我们也说了一下，他说目前他看到是省防止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暴雨预警已经提升至了3级呀、
1: 啊。哎，确实哈，刚刚发布的消息，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外聘。听评员 MC 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前方即时报道。
0: 哎，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开车在路上，尤其是说今天因为可能下雨天啊，就是大家路面的视线也不太好，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咱们相互提醒帮帮忙。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随时在这儿陪伴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是如何旅游的，那么他们常会去哪儿玩呢？今天我们就以宋代为例，聊聊古代热门的旅游城市，看看古代的网红景点有哪些。首都自古就是第一旅游城市，宋朝人也热衷于去都城汴京，一睹首善之区的繁华。去汴京可以逛上元节灯市，其场面非常热闹，很多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还可以看人。诗人周邦彦就写道：衣裳淡雅看处女，纤腰一把削骨轩，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满街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除了逛灯市，还可以去皇家园林转转。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质疑，老百姓也能进宫殿禁地吗？当然能，至少赵宋皇帝没有垄断美景，而是将其与民众分享。比如最著名的金明池和琼林苑，都会在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十八期间向民众开放。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可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明池本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后，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机向民众表演，那场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古人旅游也热衷购物，汴京的旅游购物中心在大相国寺，其盛况堪比今天北京的 SKP。 为什么寺庙成了购物中心呢？这源于古代的庙会习俗，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大的寺庙会吸引众多香客前来拜佛上香，人流多的地方自然会形成市场，所以寺庙外围商贩云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这一特殊的商业形式。大相国寺是宋朝第一购物中心，是游客到汴京旅游的必到之处。也就是在这里，17岁的李清照遇见了21岁的赵明诚，二人后来喜结连理。汴京附近的洛阳是宋朝的又一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牡丹花，很多游客慕名前来逛牡丹花会。影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主题曲中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为车如流水马如龙，实际上这句诗曾被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会的热闹场面。那么宋朝还有哪一些网红旅游景点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3: 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哎，
0: 其实这样的天气哈，它有它好的地方，也有不太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呢，是你会发现烟雨江南，哎，咱们福州呢也有独一份的美，
1: 太棒了。
0: 不太好的地方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下雨的话，我不是很喜欢出门儿。
1: 哦，我记得陆总喜欢天晴的时候。
0: 哎，对，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哈，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但凡它开始下雨了，你觉得多多少少这个行程啊，有点不太爽快，
1: 有点扫兴了。哎呀，我们福州好像24节气，阴晴雨雪更有美感。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有很多细节啊，就是晴天和雨天都很好出片儿。我就发现了，就是论游客的信念感，拿三方七象的爱心树来举例子。
0: 哎呦，
1: 阴晴雨雪，我都怀疑哪怕是下冰雹，大家在下面拍照
0: 的都排队打卡
1: 都是要排队的。
0: 是，而且我经常开玩笑哈，他们说你怎么能分辨说你是游客还是说咱们福州人啊，我说你这样，你去三方七象逛一逛，
1: 哎，对，看看爱心树下面拍照的，
0: 啪啪啪啪一顿拍的。
1: 哎，
0: 就是大概率吧，不能绝对啊，大概率应该是外地的游客过来咱们福州来打卡的，
1: 要打卡拍照。
0: 而且我以前一直讲哈，我说谁想出来的，说三方七象爱心树这个点子，我说真的是经典的，
1: 厉害，
0: 好棒啊，这波文旅上大分。
1: 是是是。
0: 然后最近呢，我又刷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大家可能去过重庆的时候，大家能看到那个轻轨进嘴
1: 啊，我好爱，
0: 就是很多人会刷到那个视频，
1: 李子爸，
0: 哎，不只是洪崖洞啊，你可能就是站在某一个角度，然后所有人齐刷刷的张着嘴，张嘴干嘛呢？等轻轨，
1: 哎，路人
0: 等轻轨干啥呢？等轻轨进嘴，哎，我压上了，
1: 6666，
0: 你就会发现，谁能发现这样的一个角度拍出来的旅行打卡照片儿？
1: 哎，
0: 人才啊！
1: 我歪个楼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在重庆，就是李子坝，就发现好多人聚在那儿张着嘴，啥也不干的。别吓着人家，那是拍照呢。
0: 哎，如果是我有门手艺的话，我不当摄影。
1: 你是
0: 徒手正骨
1: 啊？
0: 他等久了，我怕他下巴脱臼啊。
1: 去重庆接个单。就是说到打卡拍照点这个事儿呢，各地的文旅还都蛮卷的。
0: 是，
1: 刚刚我们 Q 到了三方七象的爱心树，但是我们福州呢，就是比新的地方现在又多了一个。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烟台山有一个比新的香樟树走红了。游客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会伸出手，然后朝着一棵香樟树的方向，在空中摆一个 C 的造型，就是为了和烟台山比心的香樟树形成一个完整的心形。所以这个比心树呢，在网络上走红了之后，引来很多朋友来打卡。它的位置呢，就是在烟台山的乐群路22号，很多人都在路旁不约而同的向天空伸出左手，做了一个 C 型的手势。
0: 哎，咱下次拍照不说夜了，说 C
1: 啊。我们接下来正骨呢，就是专门针对手部的正骨。哎，确实是一个烟台山新的一个新型的打卡点啊，大家如果说有路过的话，可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和那个香樟树的另一半的心做一个组合。
0: 是，另外笑嘻嘻也出现了，他说两位姐姐好呀，
1: 你好。
0: 他说单依纯不是要来厦门看演唱会吗？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了好多天，然后我妈呢答应我要给我抢票。
1: 哎呦，
0: 而且我妈我姐我爸同时给我抢，概率会不会大一点呢？
1: 有点概率。
0: 能不能再点一首单依纯的歌呀？
1: 安排、
0: 等一下帮您安排啊。
1: 哎，是，我发现这个笑嘻嘻一定是资深的单依纯老师的粉丝。满足你
0: 满足你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各位有话想说，有事儿想聊，都可以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哎，因为刚刚笑嘻嘻他点的是单依纯的歌，他说了，说自己喜欢单依纯很多年了，
0: 是
1: 五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了。真的，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暴露年龄差呢？单依纯妹妹在参加好声音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好多年了。
0: 这个话题我就不说了，不再深入探讨了。
1: 你这是妹妹的妹妹呀，小西西。他说呢，同学对自己的评价是因为喜欢单依纯，现在单依纯有点古灵精怪结果自己也有这种特质了。确实很可爱嘛，是不是？我们还是祝你抢票成功。
0: 哎，是是是啊。当然，说到抢这件事儿呢，大家可以更从容一点。回复2026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回弹链接呢，您收到的这个回弹链接就可以直接进我们的商城啦。
1: 是的，
0: 咱们抢点什么好呢？比如抢一抢希思丽的全能乳液呀，抢一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抢一抢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呀，
1: 护肤
0: 等等等等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商城里不只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个品牌，其实有非常多，甚至有一些彩妆，大家可以选购起来哈。
1: 没错，
0: 最主打的是高性价比呀，
1: 就是用平价的价格买大牌美妆。现在下单呢，也是可以叠加我们三节的满赠活动的，全商城不限产品，满520我们就送你五大明星赠品当中的任意两样，满1314就送您明星赠品，直接全送。这五大明星的品牌分别是 SK2 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YSL 自由之水香水7.5毫升，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30毫升，就是这几样你单买总价都已经超700元了，都快破千了。但是现在

0: 在呢，只要在我们的商城上消费到一定额度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当做赠品来送给您。
1: 是，而且我们给大家搭的这些产品啊，大家真的放心，因为这三个牌子，包括咱说的这三个拳头产品，其实我都用过，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按这种方式搭起来，
0: 真的、哎、
1: 没尝试过。
0: 还有赠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OK。正好520马上也就要到了，大家呢也可以在520之前呢，提前在我们的商城里面选一选啊，送妈妈、送女朋友、送老婆的礼物，回复2026就可以啦。
1: 哎，是是是啊。但是说到这个买买买、逛逛逛啊，我不知道说逛吃逛吃，大家最近有没有研究？水果方面，之前不是给大家介绍过榴莲吗？但是你说巧不巧，
0: 巧了，
1: 你现在如果去一些精品超市啊，甚至在商超的 C 位、它不只是榴莲出现了，还有应该在6月份上市的杨梅，居然它也出现了。
0: 朋友们，最近买杨梅了吗？
1: 这么着急上市吗？
0: 我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些饮品店里面开始出了这个杨梅的新品，原来6月份上市的杨梅，现在我们看到商超也上市了，提前了一个月左右，在福州的各大商超呢，有这个盒装的精品杨梅，普普啊、永辉啊，包括主流的杨梅品种东魁杨梅啊、福宫杨梅啊等等等等，种类特别多。那目前市场上的杨梅呢，其实价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呢，东魁杨梅售价截至发稿的时候是每公斤100元，福宫杨梅呢是每公斤大概70元左右，云南杨梅呢每公斤65元。那整体上来看呢，早熟杨梅价格现在每公斤48到100块钱之间。
1: 哎，是，因为商超的采销负责人解释了，他说大家不要怕哈，这个杨梅提早上市呢，靠的是科技，不是激素。因为现在很多都实行叫做大棚种植
0: 啊，控制温度，
1: 因为在大棚它可以精准的控温控湿，它这种生长环境可能更适合果子，所以呢让杨梅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自然早熟了。
0: 科技的力量，所以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么早是不是激素催的呀？这个可以放心哈。
1: 是，
0: 那据我们了解呢，随着各产区的杨梅陆续成熟，价格也是逐步回落的。综合各个主产区上市的节奏呢，如果说大家想买到那种价格比较亲民而且品质好的杨梅，5月底和6月初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再等一等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等不及了的话呢，也可以买来尝尝鲜，就是价位会贵一点、
1: 哎，是是是。但是说完杨梅，咱们再来说一说榴莲啊。因为一直讲说榴莲的价格最近还蛮香的，甚至香到什么程度呢？有的商户一天就卖了9000斤呐、
0: 牛郎年年恋榴莲。
1: 哎，你说我今天炫杨梅，明天炫榴莲，
0: 哎呀，
1: 请叫我龙的传人，我这张嘴我都要喷火了，
0: 这多上火呀！
1: 哎呀，最近你看榴莲价格不是被打下来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些话题哈也冲上了热搜，
0: 好火！
1: 哎，到底有多便宜呢？这么说吧，
0: 哎呀，
1: 反正从今年到现在，我已经吃三个了，
0: 这个价格确实是，我和陆总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榴莲自由。包括说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网友晒图啊，像很多城市的山姆，他买榴莲的现场太疯狂了，1000个榴莲10分钟不到就被抢完了。
1: 呵，
0: 今年榴莲大降价，确实是喜欢买喜欢抢的朋友还蛮多的。我们福州也是啊，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呢，价格也是大跳水，所以价格降了，味道不减，还是很好吃的。然后我看到小红书有人分享说，23.99也拿下出来了榴莲啊、然后在某超市里面，
1: 23.99一斤，
0: 一斤
1: 可不是一个 啊，
0: 对，一斤啊，千万别以为是一个啊，它盘算下来4房大概130，但也很便宜了。
1: 那当然了，
0: 还有呢，一些朋友在那个线上平台上买，感觉不错，还分享了这个开盲盒开榴莲的照片儿。
1: 哎呦，我前两天我不是刚开完之后我就分享给菜菜了，结果菜菜同步也在剥榴莲，
0: 就是非常巧，那一天我和陆总正好是心有灵犀，同时在剥榴莲。
1: 我说菜啊，安利给你某谱上的榴莲质量确实不错。
0: 我马上给陆总一个视频，说陆总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在开这个榴莲。就是很巧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各大平台啊，最近呢榴莲的价格又降了。以普普举例呢，像大概5斤一个吧，开口的金枕榴莲20天前是169，现在是149。开口熟金枕榴莲呢，大概

0: 还是六斤一个，也是由之前的199降到了截止发稿的时候我们观测得到价格是189元，其实也是20-20的降了。
1: 哇，
0: 包括说永辉哈，像金枕榴莲呢，也是由20天前的149降到了129。我觉得今年榴莲的价格真的是和往年没法比。现在其实也是发现了降价的原因呢，因为东南亚的榴莲集中上市了，
1: 是采进入到采摘的一个高峰期了嘛，
0: 量上来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中老铁路有一个榴莲专列，
1: 哎呀，这得多味儿啊，
0: 增开了班次 啊。所以呢，榴莲的品种也多了，货源地也多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口岸方面，我们通关的效率也大幅度提升了。
1: 嗯，
0: 这才实现了我们今年的榴莲自由啊。
1: 而且主要是真的，我感觉哈，
0: 嗯，
1: 就是目前吃到现在的话，虽然只吃了三个，
0: 嗯，
1: 但是品质确实不错。
0: 哎呀，真的，我提到榴莲，我都感觉我饱了一半了。
1: 其实这玩意儿不敢老吃，
0: 容易上火，
1: 一个是上火，一个是它容易长肉啊，
0: 脂肪啊热量还都是蛮高的啊，所以呢，就是关于吃榴莲的食用小贴士也提醒一下大家，榴莲虽好不要贪杯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像糖友们，你们千万要忌口。
1: 哎呀，它糖含量太高了
0: 啊，会引起您的血糖波动。然后包括说是肾功能不全的，因为榴莲呢是很典型的高钾水果，它含钾量是非常高的，那肾功能减退的排钾能力下降，所以食用之后可能会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还有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和高血压控制不好的，还有肥胖与高血脂人群的这种特殊体质的，我们都是慎用榴莲啊。
1: 哎，是是是啊。另外最近呢，大家比如说长口腔溃疡了，脸上冒痘了，
0: 上火，
1: 就是咱们理解说你这太热了，你上火了，这个时候就先别吃榴莲啊。
0: 是吧是吧，
1: 嗯，
0: 控制太难了我觉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难戒的瘾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不好戒的小瘾。
1: 哎呀，
0: 像吃榴莲什么的，
1: 嗯，
0: 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有没有一些朋友哈，就是我会发现说，是不是人要到某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对天气的变化感知欲会特别的敏感。
1: 哎，还真是。
0: 前两天的时候，在陆怡就已经开始说了，他说：“哎呦，这膝盖呀，这腰啊，
1: 要下雨了，
0: 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得变天下雨了？”我说：“你这身上的零件比天气预报的都准呐。”果不其然，今天变天了。然后陆怡就说：“哎呦，这个腰疼不舒服，我赶紧给他贴了两块热贴。”这个时候我不应该给他贴热贴，
1: 应该
0: 我应该让他去新酒精按摩按摩。
1: 哎呀，给他推拿推拿，
0: 去去湿气，
1: 是吧？真的，大家呢，其实可以跟我们互动的同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还是就是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您来自新酒精养生会所的价值100元的一个代金券。带着妈妈啊，或者是自己去好好推拿推拿呀。调理调理身心啊，然后呢把一些基础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给他理疗理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同样呢，这个故事也给我一个新的灵感。
0: 怎么了呢？
1: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看天气的一些设备啊，当然了其实也是高精尖的仪器，成本也比较高，我觉得不妨啊换一下子，让陆姨去气象台上班
0: 坐镇。
1: 刘陆怡啥时候感觉到？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关节不太好，我这骨头有点疼。这两天一定是下雨的。
0: 天气预报娘娘，
1: 如果说还可以再节省成本的话，
0: 给整个大 IP
1: 对吧？那个陆怡的女儿陆欣啊，也可以去播个天气，
0: 自成副业了是吧？
1: 那谁说这不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这事儿挺好。
0: 播不播天气咱们另外说啊。但是这样的一种天气呢？到了晚上你这想吃宵夜的这个心呐、
1: 啊、哎呀
0: 就刹不住。
1: 哎，下雨天真的是一身
0: 特别的
1: 对，
0: 蒜蓉的，
1: 花雕的，
0: 麻辣的，
1: 油焖的，
0: 十三香的，
1: 没少吃。
0: 哎呦喂，
1: 哎，我觉得下雨天一是特别好睡，二是真的很想吃宵夜。就是下雨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不知道您有没有
0: 安心长肉？
1: 对，没有负罪感啊。最近呢小龙虾季其实也到了，您有没有这个外卖或者去小龙虾店堂食去吃吃这个尝鲜的小龙虾呢？现在真的是大家吃小龙虾的理由越多了，就比如说看闵超的时候，看球的时候不嗦虾、
0: 哎、
1: 快乐是不是少一半呢？
0: 是
1: 包括说各大小吃街像达明美食街呀包括说其他的街区也都是有很多家商店外卖小龙虾。
0: 哎，是，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现在小龙虾的价格也好卷啊。

0: 甚至有一些外卖平台，它可能价格 相对会贵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它会告诉你贵的理由。
1: 嗯，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真的很想吃一次小龙虾，
1: 哦，
0: 哎，我也这么干了，
1: 哦，于是点了，
0: 没有，我就搜在那个某宝，嗯，然后在那搜小龙虾，因为它出来非常多嘛，
1: 嗯，
0: 那我一看这价格真的差好多，
1: 为什么呢？
0: 有99块钱五斤的，
1: 嗯，
0: 甚至很便宜的有60几块钱三四斤或者五斤的，
1: 哎呦，
0: 我觉得说你不能够价格差这么多哈，
1: 哦，
0: 那最终我点的是什么呢？我点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将近150块钱三斤
1: 哦。
0: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1: 嗯，
0: 这个是贵的，
1: 嗯嗯，
0: 它为啥贵呢？我说因为人家在后边就写了，
1: 嗯，
0: 虾线帮你处理，
1: 啊，个儿也比较好，
0: 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7-8-9钱那种个头，
1: 哦，真好。
0: 但他送过来之后确实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就他细节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虾头他是斜剪刀给你剪掉，
1: 嗯，
0: 把里头的虾肠以及背上的那个虾线都是帮你处理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虾肉还保持比较嫩比较 Q 弹的那种口感，
1: 嗯
0: 其实真的蛮好吃的，就是因为三斤不过瘾。
1: 哎呀，啥也不说，陆总，一会儿广告时间，我问一下链接啊。
0: 三碗不过岗，三斤不过瘾呐，
1: 啊，多诱人啊！
0: 啊，
1: 哎，但是确实是，就是我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百元以上的小龙虾，就是真的是越贵的，它那个个头越大，
0: 是，
1: 而且它给你处理的越好，
0: 嗯，
1: 这个做法也特别好啊，
0: 嗯，
1: 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小龙虾，小龙虾的价格标签，
0: 你看嘴都开始瓢了，
1: 我要吃小龙虾，
0: 嗯。
1: 49.9三斤的，69.5五斤的，等等等等啊，朋友们也是看花了眼了。就在最近呢，记者也是走进了线下的商超，鲜活小龙虾售价是每3斤49.9元
0: 啊，自己做。
1: 要自己拿回去做。哎呀，这个口水真的是忍不住的往下流，啊，
0: 哎，但是某辉他线下那个熟食区其实有做好的，
1: 对，你也可以让工作人员来帮你去处理，还挺好的。包括说熟食区也会有做好了的，像13香啊、紫苏这些口味的熟虾，
0: 哎，
1: 然后每斤39元，100块钱三斤。那像某普呢，中号小龙虾5斤是69元，
0: 嗯，
1: 大号是每斤26.8，
0: 嗯，
1: 承诺也是死虾包赔啊！
0: 哎呀，主要这玩意儿自己做好麻烦呀。
1: 就是我觉得小龙虾其实有的朋友想自己 DIY， 但是真的是止于第一步，
0: 嗯，
1: 就是有的小
0: 龙虾处
1: 理，对，而且你还要去抓它。有的小龙虾真的送过来的时候质量很好，太鲜活了，
0: 啊，
1: 你抓它的过程我觉得就耗尽了心血，好麻烦 啊
0: 别抓，我会受伤，
1: 是呗，
0: 啊，
1: 小龙虾现在相关的周边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0: 嗯嗯，
1: 确实今年的小龙虾的价格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赛事的加持呢，就是吃小龙虾的理由和福利也越来越多了，
0: 啊，就是大家就是咱不是说推广哈，就是如果觉得说，您叫过的外卖啊，或者吃过的小龙虾店觉得不错的，
1: 嗯，
0: 可以来推荐推荐啊。
1: 是是是。
0: 就另外春啊，你提醒我们明天早上带彩色笔和图画纸，
1: 嗯，
0: 是怎么了？打算让我们画啥呀？
1: 串台了可能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西林那一刚最新主的单曲《岁岁朝夕》。

唯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欣然、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

0: 西林那一高岁岁朝夕，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而第二个小时继续陪伴各位，当然还是友情提醒一下哈，雨天路滑，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
1: 哎，是的，是的。就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呢，我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体验。
0: 哟，
1: 什么体验呢？就是
0: 怎么了？当妈了？
1: 你说的。
0: 这是人生多么值得恭喜的时刻呀，
1: 这是人
0: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勇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1: 传下去静莲当妈了，看看明天早上这个消息能传到哪里。
0: 明天早上起码上早间节目的同事会第一时间分享到菜菜的这个好消息。
1: 什么？听说静莲当妈了？不不不，往外传啊，莫加歹。人生角色没升级
0: 啊，
1: 人生体验升级啦
0: 啊！
1: 就是流行了很多年的可视采耳，我上周末去体验了一下
0: 啊，
1: 哎，我的天哪，简直好爽哎！
0: 就你能看到他采耳的整个过程，
1: 对对对，就是他会有一个仪器去探测进里面，然后
0: 画面就不用描述了，
1: 放大就是倍啊。哎呀，非常干净嘛！啊，
0: 哎、
1: 对吧？就是
0: 那你这个钱花的是，
1: 对对对，
0: 看了看
1: 一个体验。哎，当然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医生也是跟我分享了一些耳部保养的小常识啊。人家就问了，说这个平时你是不是喜欢戴耳机呀、啊？ 啊，你是不是你喜欢戴什么类型的耳机呀、
0: 啊？
1: 啊，有没有什么戴耳塞的习惯呢？ 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还真的觉得，就是说把耳朵保护好这个事儿挺重要的。
0: 是，而且我觉得对于广播的主持人来讲啊、就是这个听力的问题，一个是听力，
1: 没错，
0: 一个是嗓子的保护，
1: 真的，
0: 我觉得应该都属于工伤。的一个阶段，
1: 是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的系统还是常年使用，要佩戴耳机我才能听得到我在节目当中的我的声音状态，
1: 必须要听，
0: 就如果我不戴耳机的话，其实相当于就跟唱歌没有耳返，你听不到自己声音是一样样的，
1: 而且你不知道节目的一些电乐有没有传输出去，
0: 对对对，你是听不到的，所以我们长期做节目是要戴耳机的，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主持人哈，尤其是我们交接班的时候，你上下班但凡两个人对于声音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就是我经常接到是什么呢，就我上一个节目主持人，就是以前每一天都是节目的时候，上一个主持人下班然后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我进来戴上耳机，我都耳鸣了，
1: 真的会有这种反应
0: 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个人的错觉，然后发现我身边的同事都有这种职业病。
0: 你说什么？马东什么
1: 什么梅？
0: 哎呦，马什么梅？
1: 马东梅呀！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职业病啊，可能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关于耳朵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要经常去戴耳返，所以可能生活当中我像听音乐的话，我要是能去外放，我就不愿意去戴入耳式的耳机了。
0: 这么不自觉呢？外放
1: 我自己
0: 外放
1: 自己在家嘛
0: 那我能理解。
1: 那外面的话就这样了。
0: 是，
1: 然后后来呢，包括说听微信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标准是衡量你上了一定年龄的标准。
0: 我刚要说菜啊，
1: 嗯，
0: 不一定是你耳朵受伤了，有可能真的是年龄渐长了。他们说上了年纪的几大表现啊，
1: 爱外放，
0: 就是一个呢是你看东西的时候，不自觉要摘眼镜的，
1: 是是 是, 是，
0: 甚至你那个眼镜不自觉你得推到头顶上去了，
1: 是是是 是, 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语音啊，喜欢开始外放，
1: 没错没错。
0: 接电话的时候呢，不太习惯性的贴着手机了，
1: 有免提了，
0: 你一定要打开免提了，忽然觉得我不爱喝咖啡了，我要去泡茶了，
1: 上岁数了。耳朵先知道
0: 啊，
1: 今天呢有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蛮有同感的，就是说呢，第一批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吗？
0: 这怎么说呢？
1: 然后我看这标题吓一跳，点进去看了一下啊，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这个话题是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0: 嗯，
1: 那有网友说呢，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而且在地铁里面开启降噪模式来听歌，就导致了听力受损。然后也有网友表示啊，说是这个自己呢常年戴耳机听歌，目前来讲呢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对此呢，专家也做出了一个表示。首先啊，就是年轻人现在戴耳机的频率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是因为工作，有的呢

0: 么？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有边界感，
1: 哦，
0: 就是隔绝自己和外界。
1: 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哎，
1: 看不见我，
0: 对对对，戴耳机。
1: 嗯。
0: 所以呢，耳机的普及啊，就会对人的听力有一些小影响。
1: 嗯，
0: 它的一个科学原理

0: 理使用的前提下，反而会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听力损伤其实因素有很多，还真不是降噪功能本身导致的。当然了，专家也是强调了，说这种入耳式的有线耳机，
1: 嗯，
0: 然后包括说骨传导的耳夹式耳机，还有无线蓝牙耳机，哇，这现在耳机的品类真的很多哎。
1: 哎呀，
0: 他说，对听力的损伤呢，本质上没有太多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佩戴的时间过长，佩戴过于频繁，音量过大，其实会对你的听力有影响。
1: 哦，
0: 戴耳机本身没啥事儿
1: 啊，
0: 有事儿的是你戴的时间太长了，
1: 音量调的太大声了，
0: 声太高了。
1: 哎，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分场合哈，你比如说像坐地铁或者通勤上下班的路上，它本身整个的环境不是相对安静的。
0: 哎，是，
1: 就是很多人习惯性的，就是我为了听到耳机里头的声音
0: 就调大了，
1: 我就会调大声点。
0: 没错，
1: 那你相对于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的话，
0: 嗯，
1: 还是用功放吧。
0: 我总算理解为什么有的朋友喜欢用功放了。当然了，也提供了一个数值啊，供大家参考。耳机的音量长期超过80分贝，就可能造成听力下降。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啊，也是发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真的是戴耳机的频率还蛮高的，
1: 嗯，
0: 就包括说在家里面为了有一种氛围感，其实他也会戴一种耳机，
1: 嗯
0: 啊，包括说入头这个头戴的
1: 头
0: 头戴耳机，
1: 这个耳机要命啊，
0: 入耳式耳机，还有这个头戴的耳机、骨传导耳机等等等等。
1: 入头的耳机，咱多少还没发明出来，
0: 开颅耳机。哎，各种各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耳机，
1: 嗯，
0: 所以今天也问一下大家哈，就是您的耳机是什么类型的呢？您每天戴耳机多长时间呢？哎，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选择戴耳机呢？都来跟我们说一说聊聊。
1: 我觉得可以选择是什么情况下你使用功放。
0: 因为你经常戴耳机，
1: 就知道说大家的年龄区间了。
0: 嗯，这是暴露年龄的一个问题。
1: 哎呀，行行行啊，就是关于耳机这件事儿，大家都可以找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髡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髡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髡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髡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髡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哎，当然说到这个耳机啊，就是我目前我经常使用的耳机，就比如说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可能在如果在家里头，我用的就是外放的小音响，就是听起来会更舒服，音质也会更好一些，
1: 耳朵也没有负担。
0: 对对对，那如果说在运动啊，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我戴的就是挂耳的那种耳机，我感觉还行，
1: 就是
0: 能接受，
1: 体感不会说那么不舒适，
0: 是是是，
1: 也能挂得住，就
0: 是
1: 我发现现在的这个耳机的品类还真的蛮多的，挂耳的，入头的。
0: 开颅的植入耳机，
1: 哎，入耳的，然后这个头戴的都有，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听友还真的是音响和耳机发烧友啊。MC 有跟我们讲说耳机80分贝音量也太夸张了，
0: 很吵。
1: 对，他说他的音响才45分贝，哎，这个音响不错哦，还蛮悦耳的，然后我竟然发现了你手里面竟然有我们同款的耳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用这一款耳机，给我们带了那种分享了一下头戴的耳机啊，还有蓝牙耳机，然后还有那种
0: 有线耳机
1: 、他说自己是什么类型的耳机都有，还有戴耳麦的耳机。
0: 我妈呀，
1: 这个应该是打游戏的时候，然后专门戴的这种耳机吧。哎，我觉得您真的可以去当那个职业的电竞手了耶，这也太专业了。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问一下大家，您的耳机是什么类型的，就是您每天戴耳机有没有统计过是多长时间呢，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选择戴耳机呢？
0: 是小团子说，两位好呀。
1: 你好。
0: 他说我是属于那种半入耳式耳机哈，就是戴着轻盈不压耳朵，每天呢大概戴4-5个小时十吧，这其实时间也蛮久的，哎，
1: 不累吗？
0: 他说上班通勤路上必带，摸鱼追剧啊，听歌放空啊，也离不开，没有耳机，简直像与世隔绝了一样啊。
1: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坐公车、地铁什么的，戴耳机很容易坐过站，我曾经在北京的地铁就是戴耳机，然后坐过站了，坐过了好几站，然后再后来回去，那就是地老天荒了。而且就是说到耳机啊，因为小团子它是半入耳式耳机，然后我个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啊，我觉得我想避雷一款耳机，
0: 咋了？
1: 太难受了，就是那种完全入耳式的那种耳机，就是有的耳机
0: 就有点像耳塞一样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很像耳塞，它的异物感好强烈，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带着它听歌的时候，你的那个耳朵都会
0: 头疼，
1: 对，耳朵都会被撑大了，然后我也在考虑说为什么现在市面上还会有这样的耳机残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耳机真的越来越先进了，就是以前那种入耳式的耳机虽然说还有，但是少了很多了，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0: 对，而且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耳机已经成为时尚穿搭的一部分了，
1: 没错，
0: 然后他会说，哎，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可能搭配哪一款式的耳机，
1: 耳机挂脖子上那种，
0: 对对，那个都是初中啊或者高中的时候，哎呦喂，哎，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有一些耳机呢它其实不太适合，有一些场景，你比如说咱们在走路的时候，甚至在通勤的时候，你戴个头戴式耳机，
1: 入头式耳机，
0: 头戴式耳机
1: 啊，头戴
0: 两个大包，然后呢再弄一个那个话筒耳麦。就是一边走路一边跟天线宝宝一样，
1: 关键是你要如果带着这个上公车的话，人家以为你售票员呢。戴耳麦啊，
0: 就是我们在大学时候哈，大学生活当中，有一个同学，他当时呢，他可能是不是在准备考英语4-6级？因为至今呢，我都不太理解他这个行为啊。他就是我们当时是因为有上英语课，会专门发一个耳机，那个耳机呢戴起来之后，它会播放那个英语听力嘛，
1: 听力的。
0: 对对对，他就有点像那种非常大的那个，就是冬天你要保护耳朵，就是那种对耳包。然后呢，它是有电线的，就是你可以拉出来，
1: 哎，真的很像天线宝宝。我也有过那种耳机，
0: 然后它经常会做到，比如说我们上公共课，在大的那种阶梯教室里头，然后呢，大家都已经坐好了，然后教授已经上去了，大家准备都要上课了，他报告，然后你就看他噔噔噔噔噔进来了，他主要是他的形象是天线是拉开的。

0: 耳机是戴在耳朵上的，
1: 天线宝宝，
0: 就是所有人就是看着他就这种状态，然后坐到位置上，
1: 哎呦，
0: 然后把耳机摘下来。
1: 早些年古早类的搞抽象第一人。哎，我超哎，对了，他在你们寝室的话，就是
0: 他没在我们寝室
1: 啊，就是一个同学，
0: 是大学同学，对，
1: 哇，这他一定有一个丰富的内心，
0: 嗯，
1: 对吧？然后 MC 有跟我们讲，因为他是那种戴耳麦的耳机嘛，然后他说他有的时候打游戏会用那种入耳的有线的，因为听脚步声会更清晰
0: 啊，
1: 这一定是在玩那个吃鸡游戏
0: 啊。
1: 他说还有一个麦，
0: 这么专业吗？
1: 哇，您这个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个电台了耶。哎呀，太羡慕了，
0: 呵，
1: 我敢保证，我觉得 MC 您家的那个设备啊，应该也堪比我们的设备了
0: 啊。
1: 然后郑响东说了，说他是戴蓝牙耳机，然后现在就是在戴着耳机听八九三。
0: 哎，响东一出现我们就知道了，
1: 嗯嗯，
0: 就是呢，大家劳累了，需要去放松的时候，可以去
1: 新
0: 酒精
1: 养
0: 生
1: 会
0: 所。尤其是这段时间下雨，湿气这么重，你不得按摩一下吗？
1: 必须
0: 去湿气呀、啊！
1: 是的，
0: 按照二十四节气的这种方式，这个时候你得去湿啦，
1: 兜一圈。
0: 哎，我们就送给各位新酒精养生会所100块钱的代金券啊！
1: 哎，留言的时候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工作人员才可以找得到您。
0: 嗯。
1: 然后小咸鱼有说了，说这个入耳式的有线耳机，刚刚静林虽然说不适应，但其实这种耳机是比较平价的，没有那么贵。对，很便宜还耐用，如果每天固定戴3个小时左右，还3个小时，
0: 你不觉得有一些耳机它那个质感哈、
1: 嗯嗯、
0: 因为它偏硬，就你戴着之后耳朵好疼啊，然后夹久了之后你头都疼了。
1: 哎，小咸鱼，真的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就是属于那种类似于耳塞的那种入耳式耳机啊，我觉得别说3个小时了，我戴半个小时我都觉得我耳朵受不了啊。
0: 嗯、
1: 他说自己呢是做家务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会戴，然后如果说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像露营的时候也会戴，一边听听歌，然后一边干活或者一边放空、
0: 哦，
1: 就是主打一个治愈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耳机是我们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一个小屏障。就是当你想安静的时候你就会戴上来，
0: 不想过多社交的时候，
1: 就是想静静的时候，
0: 你的耳机里头不一定播放东西、
1: 嗯、
0: 但是耳机一定要在耳朵上
1: 必须的。
0: 嗯，
1: 哎，有一些人像之前我们所说的 I 人哈，就是很喜欢戴耳机，
0: 嗯，
1: 就是哪怕是说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有这种戴耳机的习惯。
0: 嗯，
1: 哎，我身边还真的有朋友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哪怕说睡觉了都习惯戴个耳罩啊、耳塞呀、啊、耳机呀、啊
0: 哦。
1: 我个人是不是那么理解啊？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嗯，
0: 下这个、
1: 可能他极度需要安静吧。
0: 哦，这耳朵这么冷吗？哦、
1: 是吗、
0: 哦？
1: 他说下雨天呢和新酒精养生会所更配啊。知道了，
0: 哎、懂了，
1: 知道、下雨天跟新酒精养生会所更配哦。
0: 哎呦，你是我的谁？
1: 我是你的新酒精养生会所。
0: 讨厌。
1: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摁在手心里了。
0: 天哪，哎，真的去感受一下，比如说精油 SPA 呀，全身推拿呀、
1: 嗯、
0: 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嗯，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就是您的耳机的款式。然后星星有说了，他说有一款耳机是骨传导耳机
0: 啊。
1: 啊，我
0: 长啥样？
1: 就是好像是戴在耳朵上，然后声音就可以自己传进来，它没有线，然后也不需要入耳、
0: 啊、
1: 你戴在耳朵上就能听歌、
0: 啊、
1: 我没买过，但是我还蛮好奇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笑啥呢？有笑话不相互分享一下，自己在那独乐乐，过分啦，
1: 是吧？那个有跟我们讲 ，MC 有跟我们讲说的这个自己的麦啊，还不如我们的零头。他说你们的专业的设备其实会更好一些，自己呢其实是就是普通的麦。哎，我觉得还好，哎，就是如果说我们正常其他的上班族，然后还喜欢给自己的电脑配麦呀，配一个好一点的耳机啊，其实也是一个对精神生活有要求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当精神生活落实在耳机上这件事情。问一下大家，你的耳机是什么类型的哈？每天戴耳机多久？什么时候会选择戴耳机呢？然后人家小温柔说了，说自己的耳机呢是蓝牙耳机，半入耳的款式，戴上去感觉还好，主要是颜值比较高。那自己正常来讲呢，是摸鱼的时候会戴耳机，然后午休的时候会听听歌，还有就是出门逛街的时候也喜欢戴耳机，然后走在商场的时候主要是不喜欢被别人打扰，现在就养成了出门必戴耳机的习惯。惯了
0: 哦，
1: 蓝牙耳机我有一段时间也还蛮爱戴的，但是我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呢？一是我觉得蓝牙耳机太容易丢了，就是它没有正常的那个没有线嘛，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我这种就是耳朵比较相对来讲是小一些的人来讲不是很友好，我真的就是戴着戴着它就往下掉，戴着戴着就往下掉，
0: 戴不住，
1: 然后。后来他可能掉下一个，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去找他了。然后再后来呢，就是蓝牙耳机，我觉得还有一点，要定期清理，因为它充电的时候要带着那个小盒子一起充电嘛。那如果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或者是。

0: 可能你装进去的时候带上一丢丢水，你再一次的打开它就很容易发霉。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蓝牙耳机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点。
1: 嗯，
0: 但是不排除说它确实很实用，而且音质还不错。
1: 嗯，
0: 然后可乐嘉宾说了，说自己呢就是戴那种降噪耳机啊哈，主要是降噪耳机会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感。
1: 嗯，
0: 一天戴七八个小时，然后打游戏的时候会戴，还有就是熬夜追剧的时候，其实也是怕打扰到父母，也喜欢戴耳机。
1: 嗯，
0: 主要是耳机就是隔绝你和外面的一个小世界。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好。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室友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耳机拿出来，然后听听歌啊，看看电影什么。
1: 哎呦，我以为你会听听本地广播呢。从此在你幼小的心灵当中对广播种下了一颗神圣的小种子。
0: 哎呀，
1: 你应该上高度啊，菜菜。
0: 不上不去啊，
1: 怎么能去追剧去了呢？
0: 看看电影听听歌多好啊。
1: 啊，
0: 这个应该换个语境，是从此以后他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一个文艺的种子。
1: 啊，
0: 你看长大以后我就是文艺女青年嘛。嗯，文艺广播。
1: 嗯，
0: 然后还有求匿名说了，说自己就是刚刚主持人你们所说的戴的那种头戴式的大耳罩的耳机
1: 啊，
0: 然后天冷的时候呢还可以当耳罩用。
1: 嗯，
0: 但是主要是觉得戴上去没有负担，然后它的音质其实是可以360度超级还原的。
1: 嗯，
0: 特别适合你在家里面追剧啊，然后打游戏啊，办公学习的时候也合适。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当时尚单品。
1: 哎，是，就是现在我就会发现哈，有一些时尚人士，
0: 嗯，
1: 那些小哥哥小姐姐，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在任何的比如说场景当中啊。
0: 嗯，
1: 比如说通勤路上他可能穿着相对休闲，
0: 是，
1: 然后戴一个特别棒的耳机，
0: 嗯，
1: 成为他穿搭的一部分。
0: 哦，
1: 那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拍一些照片的时候，
0: 嗯，
1: 耳机用来做装饰。
0: 哦，是的。
1: 哎，其实拍出来效果我觉得还真的蛮不错的，
0: 就是挂脖子上，
1: 哎呀，
0: 那种感觉就特别现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戴那种有线耳机的时候，其实你的耳机特别容易断，就是你那个线其实还蛮容易断的。
1: 断不断我不知道，主要是它老缠在一块儿。
0: 嗯，对，真的很烦。我身边有一个强迫症的朋友，嗯，就是他是特别板正特别干净的一个人。
1: 嗯，
0: 但他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他的有线耳机是白色的，永远都是一尘不染。然后他每次呢用完了之后，我亲眼见到他要给他缠成圈，然后收纳好，就是你刚从店里买回来是什么样，他用完了之后就要还原成什么样。
1: 天哪，这适合整理内务啊。
0: 哎，真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从此以后我宁愿告别耳机，我也不想这么繁琐。但是你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耳机线还真的就不容易断。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后来就是解决耳机线容易断的方式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它专门准备一个小夹层，或者是你准备一个可以收纳耳机的包。
1: 哦，
0: 就是收纳耳机的小包包。
1: 嗯，
0: 还是不错的。
1: 是，到时候连包一块丢了。
0: 这是我的风格。
1: 到时候耳机找不回来还得搭个包。
0: 陆总你太了解我了。
1: 啊，
0: 然后深海里的猫说了，说这个自己用的是电竞专用耳机。
1: 哎呦，专业
0: 哦。然后主要是因为打游戏嘛，要电竞啊，一天要6-7个小时的这种工作量。然后还有开黑呀，连麦呀，看直播啊，也要全程带着。
1: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不是耳机发烧友啊，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一些相当专业的耳机，它其实造价不菲。
0: 是是是，就是包括说您要是工作需要经常你用上耳机的，我们还真的就推荐你买一个
1: 相对质量好一些的。
0: 对对对，这样其实是可以更好的保护耳朵。
1: 嗯，
0: 效果也更好哈。
1: 是是，那关于耳机，您和耳机的故事还有什么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求匿名看到了啊，但是他说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在户外走路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咱不戴耳机啊，其实它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哎，是的，
0: 尤其是你骑车的时候，是我们不提倡啊。但是比如说我在相对，比如说我在锻炼身体，我在撸铁的时候，
1: 在露营的时候，
0: 我在露营的时候，就是相对安全的环境之下。
1: 哎，这位同学明显听课的时候没有认真听，我们刚才是说去露营的时候就你在静止下来安全的状态下，
0: 安全意识比较高啊。哎，好事儿，好事儿，啊，
1: 没错没错。但是还是感谢您的提倡，确实是如果说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就是您是处于一个动态的情况下，那还是不要戴耳机的。
0: 是
1: 啊，这一点还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啊。那
1: 然后我也是通过大家的留言看到现在真的耳机市场做的真的很好。哎，各种各样的耳机，各种款式，我发现有很多款式我自己都没戴过，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骨传导，有听友跟我们提骨传导跨耳式耳机，我有刷到过这种耳机的品类，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0: 哎，那我天天运动戴的那个耳机是什么耳机啊？
1: 就是好像也是挂耳式的耳机。
0: 对，
1: 骨传导是它不需要就是戴在就是进耳朵里。
0: 我那个也没有进耳朵呀。
1: 它好像有一种款式是只要你戴在耳朵上，无论戴在哪个位置，它都可以让你听得到音乐。
0: 哦，
1: 就是我刷到过的骨传导的方式特别多。有一种款式据说哈是它做成了那种糖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哪怕是把它吃在嘴里面你可以一边吃糖一边听音乐。
0: 天哪，
1: 但是我不知道说它的效果和安全性能如何，但是我确实是有刷到过商家有在做这个。我心里还在想，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啊，骨传导。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说了，说自己呢选择的就是骨传导的那种耳机，然后主要是长时间戴的话是没有太多压力和负担的。然后主要是像是在公园的时候，放空的时候会戴一戴，然后还有的时候会是想安静的时候也把它戴上，包括说在高铁上的时候，特别惬意。
0: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戴的耳机呢是属于迷你式的无线耳机，就是确实小巧便携，但是困扰我最大的是我经常找不着它。
1: 是吧？
0: 哎，就是这个无线耳机，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1: 好容易丢。哎，
0: 前一秒摘完之后后一秒你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1: 我已经丢过好几个无线耳机了
0: 啊。那也正常
1: 我觉得我不配
0: 就是确实它找耳机变成了一项需要一直在重复的工作。
1: 对，
0: 就像我眼镜一样，就永远不记得上一秒是在哪个地方摘下来的。
1: 陆总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找眼镜
0: 我眼镜呢
1: 来了，陆飞娘娘。哎，说到这个蓝牙耳机啊，就是那种无线耳机，我觉得有一点是比如说在地铁上面的时候，它如果掉了真的找起来好费事儿。而且有一些蓝牙耳机它的价格是不菲的。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一下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缺点，我感觉。然后呢还有星辰入怀说了，说自己的耳机呢主要是冲它的颜值去的啊，是那种头戴式的复古耳机。氛围感拉满，主要也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戴，然后还有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时尚单品来当配饰。比较上镜。
0: 哎，但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看电影哈，我觉得我更喜欢的那种方式是把音响的声音调大。
1: 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音响传出来的，就是你买个稍微质量好一些的音响哈，它传出来的那个音质比戴着耳机直接用耳朵去感受那个音质我觉得要舒服。你不能说是好听不好听，但是起码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觉得会更舒服一些，
1: 就是可听性更强。我们还真的蛮推荐说如果要装修新家呀，预算充足的前提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配套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现在你听音乐不是也是很方便吗？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好的音响，它给你带来的精神愉悦感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现在一些蓝牙音响它其实做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0: 甚至也非常的精美以及造价不菲，
1: 很贵很贵。所以预算充足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啊，但是确

0: 实是，你就会发现怪不得人家贵，真好啊。嗯，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是那种老式唱片机的发烧友啊，就是不好音响，不好耳机，但是喜欢那种
1: 他喜欢听那个黑胶的质感。
0: 对对对，黑胶唱片。
2: 夜上海，
0: 夜上海，好好复古啊。然后匿名啊跟我们讲了说，老式的有线耳机，哎，我好奇就是这个老式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 就是能调节声音大小的，有个加减号的，
0: 就是最传统的那种，是不是？他说主要是不用充电，超级省心，然后自己是戴的时间比较久的，每天要戴2个小时左右。
1: 哎，但是那种老式的耳机，它有个问题啊，你现在很多手机它没有那个孔让你去插上那个线啊。
0: 它那个老式耳机它那个线是圆的。
1: 对啊，是圆孔啊。
0: 没错，而且现在好多耳机都是跟着手机一起更新了，就是也是做成了那种方形充电孔的样式。
1: 是，
0: 我好久没有看到那种圆孔耳机了。
1: 你也没有手机配它呀，
0: 对吧？现在圆筒耳机好少。哎，他说了说MC 有给我们留言，说监听级耳机打游戏有奇效。因为监听级性能要求比游戏耳机高。哇，您这个解说好专业。他说他喜欢用监听级的耳机打游戏，偶尔还可以给自己录音用，但是自己都是录着玩的。然后他说呢，在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用音响来听。关于老式耳机这个事儿呢，他说市面上有卖那个转接口的。哎呀，有点麻烦，是不是？有买转接口的钱，
1: 接下来你就开始找转接口在哪儿了。
0: 对，
1: 我又把转接口扔哪儿了？
0: 你太懂我了，陆总。就我觉得有那个买转接口的钱，还真的就不如买一个新的，就是当下的传统那种耳机。其实我觉得更好，也没多贵嘛，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山河有说了，说和陆总一样啊，是运动的时候会用那种挂耳式的耳机，
1: 因为比较好用啊。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属于动态的一个情况，甚至说比如说你在波比跳啊等等等等开合跳的时候，你其实如果戴一些耳机它是会掉的。
0: 对，而且有那种垂坠感啊。他说像这种运动型的耳机是防水防汗的，然后跳健身操啊夜跑啊还会给你打点。
1: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1: 是好用的。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还是再一次强调一下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都可以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符合我们自己音质审美的耳机。另一方面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久戴入耳式的耳机其实会一定程度上的
1: 损伤听力，
0: 而且在我们过马路在动态的时候还是要把耳机摘一摘哦。
1: 哎，是是是啊，那还是最后要提醒大家了，各位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据说明天应该还是会下雨，所以明天早上早出门啊，提前10分钟出门吧，好吗？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琳，
1: 哎，再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
6: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7: 乐轩三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髡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髡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髡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髡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髡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咋的？涛涛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 肯定玩出门了没？
3: 肯定噻。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5: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伟豪编剧并执导，郑恺、刘昊、邱泽、李晨、姜元、黄小磊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
6: 现在那个社会，啥子稀奇古怪都有。
7: 你确定？
5: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同一个小区里，儿童失踪、深夜入侵、尸体藏匿，三起看似无关的谜案，竟然指向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寻常的清晨，唐宇的儿子在楼梯间凭空消失，隔壁单元里独居女孩林雨桐在熟睡中被人侵犯，而赌鬼租客严武满身血污，谎编踪迹藏匿尸体。这栋看似平静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每个擦肩而过的熟人都有可能是藏着獠牙的恶鬼。而当人心比鬼更可怕的时候，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又是谁在黑暗中窥探着他们呢？
8: 而你这边有人突然出现。
9: 你踢得眼珠一米。
5: 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和犯罪痕迹。邻里间的寻常相处背后，或许存在着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伏笔。电影悬念丛生，步步惊心，熟人杀熟，人心藏恶。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悬疑电影《消失的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10: 你的屋头一本经，
11: 我们家人正常的很。
10: 哪个屋头门背后没这点秘密？
7: 你确定不进屋里看一下吗？

0: 强国人。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4: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3: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8: 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5: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6: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7: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8: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6: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城市。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五天没吃饭了。好，我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1: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

0: 来是平安回家路。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8: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5: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9: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FM 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95.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最近的福州真的不知道怎么了，被雨水裹住了，一场接一场，从早到晚淅淅沥沥，永远都不带停的。所以雨落下的时候好像是给我们整个城市洗了一个澡，当然也会给你的心灵洗一个澡，因为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念想交给大雨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天气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你坐在一个地方或者说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想念，或者是走神，或者是给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或者是发呆都可以，非常适合任由这个思绪伴着这个雨声一直一直不停的把所有的纠结和不舍。这里是福州音乐广播893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王心凌，这首歌黄昏晓。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黄昏晓，黄昏晓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日落之后夜幕来临之前的那段时光，所以那段时光特别适合拿来去怀念。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淡，就是这样淡淡的，好像把你所有的心事没有宣扬没有张扬，悄悄的就这样浮上来显现出来，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心凌，王心凌这个声音也是特别甜的，很甜很细腻，这个声音一出来就会把你拉到那个黄昏晓的那个氛围当中。7:1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早呀，周董周杰伦这首歌《雨下一整晚》。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魔法旋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nt。 听到了，这个旋律特别的轻快，而且很梦幻，很干净，带了一点甜甜的感觉。7:21，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继续送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来自陶喆，这首歌叫《似曾相识》。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似曾相识》，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子阿子的一首歌叫《黄金时代》，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歌。到底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阶段才算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呢？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年龄段，不是年少轻狂叫黄金时代，也不是风华正茂才叫黄金时代。每个人的每一段时光都有各自的风景和使命，只要我们有热爱，有充实，有追求，有丰盈，当下的每一个年纪，每一个人所处的每一个时代，每一段岁月都是自己的黄金时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鸿宇，一个经常唱孤独但是不悲伤的人，一个经常唱迷茫但是不绝望的人。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平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当然我越长大越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平行，不用刻意的去凑，也不用刻意的去赢，不用强求，最后一定是谁懂谁，谁陪谁无所谓，各自生活，各自成长，保持距离，互不打扰，当然也不会互相消耗。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今天说一直在下雨，他说要听找

这个节奏特别适合一个人走，不管你是在田间的小道还是在大马路上，随便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好像边走还有一个人边在你的耳边说，嘿，你走吧，不要困在原地，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停下脚步，找自己。这首歌来自陶喆。7: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七张专辑《依然范特西》的第10首歌，其实昨天已经有人帮你点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周董周杰伦《菊花台》。

刘老师说，昨天别人点的我也听到了，但是我的儿子没听到，所以我今天还是要点一首给他听。这首歌是一首古风的歌曲，古韵的歌曲，我觉得更有中式的这种温柔和家国的情怀。其实我们为人父母经常都是这样，心里会惦记着小朋友的一些爱好，很在意，不希望错过他的每一个收集美好的这个瞬间。所以一首歌重复的播放不是多余，而是偏爱，而是用心，就是想把世间所有的好听的、动人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全部都摊开给你。旋律经典，也能够悄悄地滋养孩子的成长。非常感谢刘老师这样的用心。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小阿七，这首歌的名字叫《酒家》。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也想出去玩，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是哪一位点的哦 Demon， 我也想出去玩，我也想出去玩，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发出这声特别期待已久的怒吼了，我也想出去玩。什么时候你最想出去玩呢？什么情绪，什么氛围，什么天气状况的情况下你最想出去玩呢？是不是现在下雨天被困在家里，然后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就想到一个没有雨的城市？我是这个时候特别想出去玩，放下所有的烟火日常琐碎，去外面走一走吧，风里面所有的这种烦恼全部都吹走。人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放空的时间的，有这种放空放松的时间，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丰富自己的内心。7:5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心语》。

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茗茶谷》插曲。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5: 5、4、3、2、1，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6: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7: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8: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9: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6: 对，小朋友们真棒。
7: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